0: 没跟你去的，过年没得该点灯啊，还懒得点。我不能给你过，我给你送到那个。
1: 嗯。
0: 等你回来给点灯啊，懒得点。
1: 没错。
0: 阿拉妈现在的位置，你那努努的，
1: 那
0: 个不记得给关那么
1: 弄。干你哈！
0: 那你去干给谁？我也没没嘛，那你去干给谁？因为你我做。